0: 讲什么讲？
1: 呀，我说我今天奥克萨让我玩去呢。当时侬等，搿只啥季节？怎么就来等侬的？怎么是搿来的？那是侬啥日子？怎么送的？
2: 啥日子的？伊玻璃说，那我侬买只侬讲阿本来，当侬一些，我侬几个只新东西阿叫点，那了你把的弄嘛没？
1: 来呀，总之，总是总，这部门啦，阿些我进来了。当看看看看的，来呀，总之没帮个字。
3: 不仅只先。这真的没这真的这些也没什么这么的比我说的这是这么浪费我的能力但我的能力我不知道这些这真的没这真的
4: 你的能力上等了总要能阿个家阿斯的马蹄巴农阿里巴农的这种族巴阿个家的能上个的能没这不是
5: 但能这么几巴农的能给彼此不正当的是阿妈给自用阿基丁那中啊，日子啊，熟悉那不啊，是日子啊，工资吧，一百的那是吧，啊个吧，没人不把我从这里一个三周干了也是。
1: 刚中啊，怎么没人把枪啊？但是啊。

整了慢的你摸枪吧。真的真的我整了你摸着。是侬有整还是刚刚讲了是有整好吧起是侬他可能刚刚的人想了呢你不当你的努力是你有整刚刚的名呢能记得呢你是侬的你是不吃心儿啊都你是不得能够去吧你都给不得了吗呢卡里面的理智卡里面的理智呢你是不不去要个不得死但是要个여기바아키당두부농아알리바리마카난리마이바치강한미말레스아농시이바리마농자기와기바녹레레스예습아리시금저전은아스당바이산나슬나봉마카살리레스아슬부티티능리담무종이약바오상지약다당바이두부당이뿐로리실리다라사레스나아슬타노아착타갈라가아노야카비예습지강한당미말레스그제지슬라바탕볼금을랑유습이하소나아슬바노뜻이농을입바강한쓴발이하세그래서슬아빠지발라가두부의강한미말이하세나아슬바노그제스구장바다이나감나바이뽕방가뽕방알이하세사가구장바이뽕방뽕방바지구장뜻이농을랑하시뜻이농을랑달리바지쓴바그제슬아바이뽕방농지바녹알루농지적봉틈이야나랑을다유나해뜻은입바적봉아작지녹다다시바농지바쪽복지바티웅농다시디농을낭쪽복탐지이바자기바지클럽마다나의이바마지바야봉망아다시아지당마스아노이따부디노농을나이따아착하기봉망농지바클럽마봉망아다시다시농구당바이탐지디오빠이봉망아봉망오다시바봉망지구당아시디디농을지시라오노기나클럽지바나지나해요랑맨날자면서이마시당시하겠어아너두부야이마시하겠어나아야너뜻이지나보면뭐지너죽은아야나가는자나지다나해저가두부의이파뿡뿡야기치사뿡바이바마야뿡뿡말바이강하당빌렘당하슬부우당나당하나다살리야로나다시넘기셨어그는유습뜻이농을지산뚜룩뚜룩넣갈렸어나뜻이농을들어게다시넘기듬시자가가능한지응지지고브리얼아농지번호산점지어당아는아슴네다산점틀록시아니워지용이다시아롤리다하나번호시승리하세다시농보그는유습듣지농어지마루시나다시농지듣부이지응지농어는마다시듣지농어구마리얼아스콩리얼나고듣지농어지르프랑이왕다시요듣부이시바자가지아통농이닥치말리듯이농어지그래서공이야우야구다스야바공부시즈바이듯이농어지다살이랑이순간을주로바이나다시바로짝이하시하이두분나야그젖을나시바보시얼다시농바이구틸라농을보시얼삼뚜룩뚜룩안바로안나가아시바로공이말리바로깽이아로리얼다스베이베야로사가양이말리다시농바이아시나오양이카르보지말리스다성바로시당이오고해본지독전당하기마이오고나다시네다음오지불부시양다성아직부시야다루노그랬어바지오지능이다아루바지홍어뒤능을자기하시나아지뿡뿡뿡뿡상도아루잘아스노키바탑스디아슬옹근타콘가농이녹스디바람시루로가디탑스다아스노키오자라오빠농을한월시디다바노구지다사지다보다보다가동들나다스농이셨어바지우다드메임스가당중지능으로뿐나루종지능어를유자달랑아스랑또지능어로기바도숫바수시코다충가드부이강하나미마스바기바누아가즈나다수농이바코치야아키즈다스랑아키즈글보응구농지에녹고적질아뿡뿡뿡상도영이약다장이다녹지다스녹질보하이아스녹바로상가다수디다스이파아즈야메낭을꽃농야느디다스랑아시로이지오고다스랑아스녹이뿐으디다시다스라서하이다시한번녹자기바스목스자기즉다시보이뿐농지산디당아즈도안네다시랑바노바도다시월드뿐농을하시는아야오빠아장아인들저버스우습도디아마가이마지아람시로이마지알았잖아다시바스목스야랑유알리바이뿐으다나이따마작지바이사요다시녹이셨어그는아노넥스티지뿐농하이유습도그주말려랑마스노보다아치당디아롱다스바티디농어룩이우라지당농바도디아스다스농바로기바지아치드바다이아리바모바농지그지자카탈랑농이시시름바름나아루아다스다스

把那些阿罗巴行为，把那些，哎，阿龙阿斯诺不白呀，我当有关系的，阿斯诺给白呀有关系儿，甚至阿斯诺给子，他当老师的阿龙还打把那些打自己的不得我懂得不呢？那咱懂得不当把那些，把这阿吉扎克斯的那个人，哎呦，什么没自己，哎呦，阿塞尔把那些把一只被阿尼尔瓦都，他谁帮我把那些把那单的弄，可是。바이봉망타총가봉망알리나그제스라바따로지농초바낙라레스나사가시가야마마댄다스라바지다리봉망농바이집리마도이월알리시시는바듬덕이